的盛唐，崔颢与长干行。唐玄宗开元年间，一个诗人行船到长干里，就是今天南京秦淮河畔。一个船家女子从船棚里探出头来，问他，你是不是也从长干来的？君家何处住？妾住在横塘。停船暂借问，或恐是同乡。这就是崔颢的《长干行其一》，只四句。女子的船停在

0: 阳光正好，抛却烦恼，听听老歌就很美好。
1: FM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0: 用音乐和你一起虚度时光。

有些歌第一遍听旋律，第二遍听歌词，第三遍听自己。 FM 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0: 九点，把茶泡下去，看茶叶在杯底慢慢舒展开。上午的第一杯，不着急喝，等它凉到刚好能入口的温度。工作是做不完的，但一杯好茶的耐心是有限的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顶部是平的，侧面是 L 型折叠线，是从1990年代开始普及的一种包装设计。传统牛奶盒在倒牛奶时，液体容易顺着盒壁流到桌面上。L 型纸盒在顶部多加了一道折叠线，倒牛奶时顶部折出一个尖锐的三角形导流口，液体被引导集中流出，不滴不挂。这个设计的核心不是外观，是流体力学。导流口的几何形状能让液体在倾倒时保持层流，减少涡流和飞溅，同时让空气在液体流出的同时从上方顺畅进入纸盒，避免咕咚咕咚的间歇式涌动。瑞典利乐公司在1990年代推广了这个设计，如今已被全球乳品包装行业普遍采用。一个好设计不一定有专利号，它只是在早餐桌上让你不用擦牛奶渍，

运动见自己，旱地冰壶。你看过冰壶比赛，但你见过在没有冰的地方打冰壶吗？这就是旱地冰壶。旱地冰壶的规则和冰壶几乎一样，推壶、刷地、站位、撞击、得分区还是那几个同心圆。区别是冰面换成了一种特制的塑料地板，壶底装上了滚珠轴承，可以在光滑地面上滑行。冰刷换成了推壶手的手掌，旱地冰壶没有冰可以刷，选手完全靠推壶瞬间的力量和角度来控制弧线。旱地冰壶不需要制冷设备，不需要昂贵的冰壶石，一块塑料地垫和几个滚珠壶就能开展。它让这项原本局限在冰场的运动走进了学校体育馆、社区活动室和公司团建场地。冰壶是冰上国际象棋，旱地冰壶把这盘棋从冰场搬到了任何有一块平地的地方。

给植物浇水的时候，放一首德彪西，他们听得懂，你也听得懂。FM 91.5

0: 十点，窗外的阳光正好打在桌角，放下手里的活儿，站起来伸了个懒腰。有时候效率不是靠拼命干，是靠那五分钟的放空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古典乐时光，巴赫与 G 弦上的咏叹调。巴赫在1720年代为管弦乐队写过一组管弦乐组曲，其中第三组曲的第二乐章是一段极其缓慢而悠长的弦乐咏叹调，由小提琴组在高音区奏出，通奏低音在底下轻轻拖着。这段音乐在他生前没有引起特别的注意，直到一

者在 G 弦上从头到尾拉完这首曲子，不能碰其他三根弦。这就意味着小提琴家的手指必须不停地在 G 弦上大幅滑移，音色因而变得更低沉、更温柔，像暮色中有人在远处唱歌。这就是 G 弦上的咏叹调。

路是你的白天，音乐是你的夜晚。FM 九十一点五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365里路，把生活还给人生。

0: 11点，书里读到一句话，人不是活一辈子，是活几个瞬间。把书合上，想了想那几个瞬间是什么，然后忽然意识到现在是你的瞬间了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语漂流记，时髦。今天说一个人时髦，是夸他穿着打扮紧跟潮流。但这个词最早跟衣服没有任何关系，跟头发有关。毛的本意是古代幼儿垂在前额的一种发型。《诗经》里有比比两毛，说的是小孩子额前垂着的两绺头发，这种发型叫毛，后来引申为少年英俊，气度不凡。《后汉书》里说毛俊，指的是出类拔萃的俊才。再后来，时髦合在一起，指一个时代里最出色、最引人注目的人物。《后汉书·舜帝纪》赞曰：“孝顺出力，时髦允吉。”意思是孝顺皇帝刚即位，天下英才齐聚。从额前垂发的幼儿，到引领潮流的风云人物，再到今天时装周上的最新款，这个词飘了2000多年。你夸一个人时髦，是在夸他像古代垂着额发的少年，站在时代的浪尖上。

诗篇，广州陈家祠。广州中山七路一座清末祠堂站在闹市里已百年，屋顶上站满了陶塑几世，荤素狮子在屋檐上咆哮，石湾陶塑人物在瓦脊上演绎出

禅家祠建于清光绪年间，是广东72县禅信族人合资修建的合族祠。建筑群坐北朝南，三进院落，以木雕、石雕、砖雕、陶塑、灰塑和铜铁铸等装。

被称为闽南建筑艺术的明珠。正门屏风是一整幅金漆木雕，刻着《三国演义》里的场景，每一个人物的表情和手势都不重复。屋脊上的灰塑是闽南独有的工艺，匠人用石灰、糯米浆和稻草在屋脊上当场塑出造型，然后上色。一条灰塑鳌鱼从调灰到着色需要一整天甚至更久。陈家祠现在也是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，那些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的陶塑屋脊还在唱着清朝的戏。

0: 有些歌老了，但听到第一个音符，你还是会心动。FM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1: 让记忆
0: 重新发光。
1: 重新发光。

0: 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美。

自己的背景音乐，其实现实也是。你走在路上的步调，你端起咖啡的瞬间，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，都被旋律包裹着，只是很多人忘记打开声音。

行者手记，山东青岛八大关。青岛八大关，十月深秋，你沿着居庸关路往下走，路两旁的梧桐叶正在变色，一半金黄，一半焦糖。阳光从枝叶间漏下来，碎在地面上，像一层晃动的琥珀。来八大关最好的季节是四月樱花季和十月深秋。

夏天太湿热，冬天海风刺骨。从青岛站打车约15分钟，八大关的每条路都以关隘命名，韶关路、嘉峪关路、居庸关路、正阳关路。路两旁是民国时期留下的别墅，德式、英式、丹麦式，每一栋都有自己的故事。花石楼是必看的，蒋介石曾在此住过。哥特式的尖顶和花岗岩外墙在海风中站了快100年。不要只在大路上走，拐进任何一条没有路牌的小巷，推开一扇虚掩的铁门，可能是一个种满紫藤的小院子。傍晚走到海边，站在花石楼的塔楼上，夕阳把整个太平湾染成金色。一个在海雾和梧桐叶里睡了100年的老城，来的时候带一条围巾，海风比你想的凉。

天的夜晚最容易结霜，因为云层像一床棉被，能挡住地面热量向太空散失。没有云，热量跑得快，车窗温度降得更猛，风会把靠近车窗的冷空气吹走，换成稍暖的空气。所以微风能防霜，无风最易霜。用一块旧床单盖在车玻璃上，比任何除霜喷雾都管用。它阻断了水蒸气和冷玻璃的直接接触。物理学不用热风吹霜，它让你提前一晚把霜挡在床单外面。

此刻什么都不想，把自己交给旋律，把呼吸还给海风。FM 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听海。

0: 味壮美山河，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，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，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。青春之舞，不负韶华。
1: 本节目由龙大食品特约赞助播出。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，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，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。龙大原浆花生油，当季优质花生，不高温蒸炒，不过度加工，天然低温过滤，无需调香勾兑，原浆油龙大造。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，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，家常菜。

百家专辑，陶喆黑色柳丁。2002年，一个在洛杉矶长大的华裔音乐人交出了一张他称之为最诚实的专辑。此时距离他凭首张专辑炸响华语乐坛已经过去了5年。他叫陶喆，这张专辑叫黑色柳丁。那一年陶喆目睹了美国社会的动荡，也感受到华语世界的浮躁，他把这些观察全部写进了歌里。专辑同名曲《黑色柳丁》是一首另类摇滚，他第一次在录音室里嘶吼，吉他失真，音墙压得极低，鼓点沉重而缓慢，像一个人在压抑中终于爆发。但专辑的另一面却无比温柔，月亮代表谁的心，把邓丽君的经典旋律拆解重组，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，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，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。龙大原浆花生油，当季优质花生，不高温蒸炒，不过度加工，天然低温过滤，无需调香勾兑，原浆油龙大造。
1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，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2: FM 九一点五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3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鲨鱼咬了一口发现味道不对，通常会松口游走。它不吃人，因为人的脂肪含量太低，肌肉太瘦，根本不是鲨鱼的营养目标。鲨鱼需要的是肥厚的海豹和鱼，不是骨感的你。鲨鱼已在海洋中存在了极为漫长的岁月，比恐龙还早。它们经历了多次剧烈的地质变迁，如今却因为鱼翅贸易和误捕而面临种群危机。下一次看到鲨鱼的画面，不用害怕，你欠它一个重新认识的机会。

细胞开始分裂，从伤口边缘向中心爬行。这些细胞爬行时会释放组胺和其他化学信号，刺激伤口区域的神经末梢，让你感到痒。新生的皮肤细胞排列还不够规整，神经末梢密度分布不均，也会产生痒感。此外，伤口愈合时，干燥的痂皮会轻微拉扯周围正在生长的皮肤，进一步触发痒感。所以伤口痒确实说明在愈合，但千万别用力挠，你会把刚长好的嫩皮和胶原纤维挠破，让伤口倒退回炎症阶段。人体这套愈合机制给你这个痒感作为愈合的证明，但没给你自我控制的指令。忍一忍，那片痒是成纤维细胞在帮你缝补身体，

书里有人生，正直生吞。2017年，辽宁作家正直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《生吞》。小说以东北老工业区为背景，用一桩连环凶杀案串起了几个少年从青春到成年的命运。两条时间线交错推进，一条是少年们在下岗潮中的成长岁月，一条是多年后刑警追查真凶的过程。正直是沈阳人，小说里的铁西区就是他长大的地方。他写的是东北，但不只是东北。他写的是在时代变迁中经历磨砺的一代人的青春，工厂倒闭了，大人下岗了，少年们在学校和街头之间长大。他们有的考上了大学，离开了铁西区，有的留在了原地。小说语言冷峻克制，像东北冬天的风，刮在脸上不流血但生疼。书里有一段话被无数年轻读者传抄，人生就是一件蠢事追着另一件蠢事而来，而爱情则是两个蠢东西追来追去。这句看起来不正经的话背后是极深的悲凉。生吞后来被改编成电视剧《胆小鬼》，也让正直的名字从东北走向了全国。

0: 手机更老了，但听到第一个音符，你还是会心动。FM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1: 让记忆
0: 重新发光。
1: 重新发光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咖啡漫游记，也门摩卡。摩卡这个词今天在咖啡馆里指的是加了巧克力的拿铁，但在咖啡史上，摩卡是一个港口，是咖啡走向世界的第一个出口。也门摩卡港，红海东岸。从16世纪开始，埃塞俄比亚的咖啡种苗被带到了也门，当地人在海拔2000米以上的梯田上种植咖啡，成熟的咖啡樱桃采摘后直接铺在屋顶上日晒干燥，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咖啡处理法。也门气候干燥，日照强烈，日晒后的咖啡豆呈现出不规则的深黄色，带着浓郁的发酵果香、黑巧克力和香料的层次。摩卡咖啡的独特风味来自也门独有的品种、干燥气候和古老日晒处理。

以白鸽比的《黄鹤楼》，但他也写了这首小诗，只有20个字。那个传家女还在秦淮河上探出头，问每一个路过的人，你是不是也从长干来？

后厅里地毯挂在墙上，上面织着雅典娜和阿拉克涅的神话，纺织女神和凡间纺织女比赛织布，女神输了，恼羞成怒把凡人变成了蜘蛛。这个故事在墙上是神话，在墙下是现实。维拉斯开兹用光线做了区分，前厅暗而朴素，女工们的脸上有疲惫和专注，后厅明亮，贵妇们在欣赏地毯，但地毯上织的恰恰是纺织女自己的故事，一个被神惩罚的女织工。画家的同情不在后厅，在前厅，他让那个穿着旧衣低头纺纱的女人成为画面的真正主角。300多年后，这幅画挂在普拉多博物馆里，每一个站在这幅画前的人都能看到那个纺织女握纺锤的手。

不是暂停，是生活给你的捐赠。车窗内外，海风与 FM 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恰似你的温柔。

杨帮菜的头牌。一条草鱼养在西湖水里，土净泥沙，现杀现烹。鱼身划牡丹花刀，沸水湍熟，浇上一层琥珀色的糖醋芡汁，端上来，鱼肉嫩白如玉，芡汁红亮如琥珀，筷子一夹，鱼肉不散不碎，入口微甜微酸，最后回味里有淡淡的蟹味。这道菜的灵魂是那勺糖醋汁。西湖醋鱼的汁不是用陈醋调的，是米醋加白糖和姜末。最妙的是，最后勾芡时加入的少许姜末和韭黄段，让整道菜在酸甜之外多了一层新香。鱼肉吐案的时间极短，水沸腾后关火，用余温浸熟，保持鱼肉的嫩度和完整。西湖醋鱼的蟹味不是真蟹，是草鱼肉在米醋和姜末的作用下产生的一种特殊鲜味，化学上类似于螃蟹的成味氨基酸组合。这道菜在杭帮菜里做了几百年，至今仍是杭州楼外楼的招牌。一条草鱼，一勺糖醋汁，把整个西湖的水气和江南的温润浓缩在一只白瓷盘里。

此刻什么都不想，把自己交给旋律，把呼吸还给海风。FM 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心理关键词：蔡格尼克效应。你有没有过这种体验？一部。

大脑对未完成的事情有一种天然的紧张感，它会一直保持激活状态，直到任务被完成或问题被解决。这就是为什么追剧比看完更让人惦记，为什么暗恋比告白更让人难忘，为什么那句没说出口的对不起会在心里藏几十年。大脑不喜欢未完成，它会反复提醒你，直到你把那个圆圈画完。下次你被一件未完成的事折磨得睡不着时，站起来做一点点，哪怕只写个开头，哪怕只打个电话问一句。大脑需要的不是完美的结局，而是一个已经开始的信号。

被试者做一系列任务，中途打断其中一些，另一些让他们顺利完成。让被试者做一系列任务，中途打断其中一些，另一些让他们顺利完成。结果，人们对被打断的任务的记忆比已完成的任务清晰得多。大脑对未完成的事情有一种天然的紧张感，它会一直保持激活状态，直到任务被完成或问题被解决。这就是为什么追剧比看完更让人惦记，为什么暗恋比告白更让人难忘，为什么那句没说出口的对不起会在心里藏几十年。大脑不喜欢未完成，它会反复提醒你，直到你把那个圆圈画完。下次你被一件未完成的事折磨得睡不着时，站起来做一点点，哪怕只写个开头，哪怕只打个电话问一句。大脑需要的不是完美的结局，而是一个已经开始的信号。

这座城市有一千种忙碌，电波里只播一种节奏。FM 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酸酸甜甜就是我。

0: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美。

墨大笔横扫，墨色浓淡交错，叶片边缘有枯笔飞白，葡萄用浓墨点出，每一颗都圆润饱满，闪着光，仿佛用手指一戳就会流出墨汁。他在这幅画上提了一首诗：半生落魄已成翁，独立书斋笑晚风，笔底明珠无处卖，闲抛闲置野藤中。他画的不是葡萄，是自己。一个半生潦倒的天才，才华像明珠一样，没人买，只能丢在野藤里。徐渭晚年穷困潦倒，死时只有一条狗陪着他，但他把所有的愤怒和不甘都泼进了墨里，墨还在纸上，野藤还在风里摇。

安息。 Sabbatical 来自希腊语 Sabbaticals， 在网上追溯到希伯来语的 Shabbat 安息日。在犹太教传统中，每七天有一天是安息日，停止一切劳作。圣经利未记更进一步规定，每七年是一个安息年，土地要休耕，不播种，不收割，让它自己恢复。这个古老的传统演变成了现代意义上的 sabbatical， 不是偷懒，是为了恢复，不是逃跑，是为了更远的路。学会这个词，就是学会了一种看待休息的方式。你不只是在放假，你是在让你的土地重新

0: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九一点五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0: 科技进行时，激光雷达的进化。2026年，一辆自动驾驶测试车在深圳湾的晚高峰里平稳穿行，车顶上旋转的那个银色圆筒是它的眼睛，激光雷达。激光雷达每秒发射数百万个激光脉冲，遇到物体反射回来，用飞行时间算出距离，在计算机里生成一个高精度的三维点云图。这不同于摄像头，摄像头需要强环境光，会被逆光致盲。激光雷达自带光源，黑夜和隧道里照样看得清。早期的激光雷达一台要几十万元人民币，笨重昂贵，调试复杂。近年来，中国企业用固态激光雷达把成本降到了千元级别，体积缩小到可以藏进前保险杠。固态激光雷达没有旋转部件，用电子方式控制激光束的方向，更可靠也更耐久。激光雷达现在不只是自动驾驶在用，还被用于无人机配送、智慧交通、文物数字化扫描。它不依赖阳光，自己就是光。

0: 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下一次你发现自己为一个糟糕的决定极力辩护时，可以停下来，坦然说一句：“好吧，我可能选错了，但没关系，下次改。”

心理关键词认知失调。你花了大价钱买了一双鞋，穿了两天发现磨脚，但你告诉自己这鞋很舒服。你排队三小时去吃一家网红餐厅，味道一般，但你发朋友圈说太值了。你不是故意撒谎，是大脑在被一种叫认知失调的东西折磨。1957年，社会心理学家利昂·费斯廷格提出了这个概念。当一个人的行为和信念互相矛盾时，大脑会产生一种强烈的不适感。为了消除这种不适，大脑会自动调整信念，让它和已经发生的行为保持一致。你花了钱就说鞋舒服，你排了队就夸味道好，这是大脑在替你找台阶下。费斯廷格做过一个经典实验，他让被试者做一项极其无聊的任务，然后请他们骗下一个被试者说，这任务很有趣。

关掉休息提示音，十五秒的逃离，换一整个傍晚的轻盈。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今夜你会不会来？

力如此，但胎体不是瓷土，是铜。铜胎上怎么画出瓷器的质感？答案是一层白釉。铜胎画珐琅是清初从欧洲传入的技艺，康熙年间清宫造办处开始烧造，工匠先在铜胎上锤出器形，然后内外满铺一层白色珐琅釉做底。这层白釉不是白漆，是石英、长石、硼砂和氧化锡等矿物原料研磨成粉，加水调成釉浆，涂在铜胎上，入窑高温烧成。烧出来的白釉层光洁如玉，完全不透出底下的铜色。然后画师用各色珐琅彩在白釉上描绘，画完一层入窑烧一次，再画再烧，反复数次。每一层釉料的熔融温度必须精确控制，温度太高色料会流散，温度太低釉面不亮。铜胎画珐琅在雍正、乾隆年间达到极盛，代表作品有乾隆时期的珐琅彩花鸟瓶。铜是骨，白釉是画布，珐琅彩是灵魂。

运动见自己，旱地冰壶。你看过冰壶比赛，但你见过在没有冰的地方打冰壶吗？这就是旱地冰壶。旱地冰壶的规则和冰壶几乎一样，推壶、刷地、站位、撞击、得分区还是那几个同心圆。区别是冰面换成了一种特制的塑料地板，壶底装上了滚珠轴承，可以在光滑地面上滑行。冰刷换成了推壶手的手掌，旱地冰壶没有冰可以刷，选手完全靠推壶瞬间的力量和角度来控制弧线。旱地冰壶不需要制冷设备，不需要昂贵的冰壶石，一块塑料地垫和几个滚珠壶就能开展。它让这项原本局限在冰场的运动走进了学校体育馆、社区活动室和公司团建场地。冰壶是冰上国际象棋，旱地冰壶把这盘棋从冰场搬到了任何有一块平地的地方。

此刻什么都不想，把自己交给旋律，把呼吸还给海风。FM 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
只在大路上走，拐进任何一条没有路牌的小巷，推开一扇虚掩的铁门，可能是一个种满紫藤的小院子。傍晚走到海边，站在花石楼的塔楼上，夕阳把整个太平湾染成金色。一个在海雾和梧桐叶里睡了100年的老城，来的时候带一条围巾，海风比你想的凉。

有些陪伴不是两个人在一起，或许是心里揣着一段旋律，走在人潮里，耳畔回响那片属于自己的海岸线。FM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刻在我心底的名。

宋词人物志，范成大雨蝶恋花。南宋孝宗年间，一个诗人被派往金国当使节，回来后被贬到偏远的地方。他没有愤懑，在石湖边上盖了一间草堂，种梅花，养水仙。他叫范成大。范成大是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，和陆游、杨万里、游茂齐名。他的《四时田园杂兴》写尽了江南农村的四季劳作，是中国田园诗的集大成。

这句词的人，都会想起自己一辈子在追的那些东西。范成大晚年归隐石湖，自号石湖居士。他种了一院子的梅花，石湖的塔还在，梅花每年都开。那个划着小船在河湾里转的人，已经靠岸了。

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365里路，把生活还给人生。

古典乐时光，巴赫与 G 弦上的咏叹调。巴赫在1720年代为管弦乐队写过一组管弦乐组曲，其中第三组曲的第二乐章是一段极其缓慢而悠长的弦乐咏叹调，由小提琴组在高音区奏出，通奏低音在底下轻轻拖着。这段音乐在他生前没有引起特别的注意，直到100多年后，19世纪的德国小提琴家奥古斯特·威尔海米做了大胆的改编，他把整段旋律移到小提琴最低的那根弦 G 弦上独奏。他要求演奏者在 G 弦上从头到尾拉完这首曲子，不能碰其他三根弦，这就意味着小提琴家的手指必须不停地在 G 弦上大幅滑移，音色因而变得更低沉更温柔，像暮色中有人在远处唱歌。这就是 G 弦上的咏叹调。巴赫一生写了上千部作品，他没有给这段旋律起名字，但这段被改写在 G 弦上的咏叹调后来变成了所有琴弦上最安静的一段月光。它只有5分钟，但这5分钟里装着一个时代对另一个时代的致敬。

啡漫游记埃塞俄比亚耶加雪菲。埃塞俄比亚，咖啡的故乡，耶加雪菲是这个故乡里最闪亮的一张名片。耶加雪菲镇坐落在东非大裂谷边缘，海拔在1700米到2200米之间，昼夜温差大，红色火山土壤富含矿物质。这里的咖啡绝大多数由小农户种植，每户只有几十棵到几百棵咖啡树，咖啡、樱桃采摘后送到村里的水洗站集中处理。水洗耶加雪菲是精品

服没有任何关系，跟头发有关。毛的本意是古代幼儿垂在前额的一种发型，《诗经》里有比比两毛，说的是小孩子额前垂着的两绺头发，这种发型叫毛，后来引申为少年英俊，气度不凡。《后汉书》里说毛俊，指的是出类拔萃的俊子。

漂流记，时髦。今天说一个人时髦，是夸他穿着打扮紧跟潮流，但这个词最早跟衣服没有任何关系，跟头发有关。毛的本意是古代幼儿垂在前额的一种发型，《诗经》里有比比两毛，说的是小孩子额前垂着的两绺头发，这种发型叫毛，后来引申为少年英俊，气度不凡。《后汉书》里说毛俊，指的是出类拔萃的俊才。再后来，时髦合在一起，指一个时代里最出色、最引人注目的人物。《后汉书·舜帝纪》赞曰：“孝顺出力，时髦允吉。”意思是孝顺皇帝刚即位，天下英才齐聚。从额前垂发的幼儿，到引领潮流的风云人物，再到今天时装周上的最新款，这个词飘了2000多年。你夸一个人时髦，是在夸他像古代垂着额发的少年，站在时代的浪尖上。

里耳鹦鹉兄，你有多久没有感到真正的快乐了？不是为了完成任务，不是为了讨好别人，就是那种发自内心的纯粹的喜悦。里尔花了十几年时间写成了这部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，书里写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跌宕人生。但最打动我的不是那些宏大的情节，而是他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依然相信美好，相信理想的那份执念。如果你最近觉得被生活磨平了棱角，不妨听听鹦鹉兄里那段关于做一个有

我的半生漂流过很多国家，高度文明的社会我住过，看透也尝够了。我的感动不是没有，我的生活方式多多少少也受到他们的影响，但是我始终没有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将我的心留下来。

现实也是。你走在路上的步调，你端起咖啡的瞬间，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，都被旋律包裹着，只是很多人忘记打开声音。FM 91.5

里尔鹦鹉兄，你有多久没有感到真正的快乐了？不是为了完成任务，不是为了讨好别人，就是那种发自内心的纯粹的喜悦。里尔花了十几年时间写成了这部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，书里写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跌宕人生，但最打动我的不是那些宏大的情节，

0: 22点，把散落的书收进书架，倒了一杯水放在床头，一天的细碎慢慢落定。时间不赶了，夜还长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提醒我们，即使在最深的困境里，也要守住心里的那一小团火。我常常想起我的老师，他是一个老派的知识分子，一生清贫，却一辈子没有低过头。他教我的最后一课，是在他去世前三个月。那天，他躺在病床上，忽然问我：“你还在写吗？”我说：“在写。”他说：“那就好，只要你还在写，你就没有投降。”他说：“人这一辈子，总会遇到很多事，有些事你改变不了，有些事你躲。”

很多事，有些事你改变不了，有些事你躲不过去，但有一件事别人永远拿不走，那就是你怎么看待这个世界，你怎么看待你自己。你可以被生活打倒，但不能被打败。你可以失败，但不能放弃。你可以输掉一切，但不能输掉你心里那一点光。李尔借老师的口，说出了他想说的话。书里的应务兄是一个大学教授，他经历了很多挫折，被误解，被排挤，被生活反复碾压，但他始终没有放弃。写时候身上没有钱，前途一片渺茫。那时候有朋友劝我，别搞文学了，下海做生意吧，至少能活下去。我犹豫了很久，最后还是拒绝了。不是我不怕穷，而是我怕穷的只剩下钱。我怕有一天我照镜子的时候认不出镜子里的那个人，我怕我变成了自己最看不起的那种人，所以我还是写，哪怕发表不了，哪怕没人看，我也要写，因为写作让我觉得我还活着，不是行尸走肉的活着，而是有尊严的、有灵魂的活着。不是行尸走肉的活着，而是有尊严的、有灵魂的活着。他说，孔子讲的“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”，前半句比后半句更难。发达时做善事，很多人能做到，但在你穷困潦倒、没有人理解你的时候，你还能不能守住自己的底线？这就是一个人真正的底色。孔子说，君子固穷，小人穷斯滥矣。这句话我用了半辈子才真正听懂。一个人在穷困的时候，在逆境的时候，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，还能不能守住自己的底线，还能不能不做让自己看不起的事，这才是一个人真正的底色。一帆风顺的时候，大家都是好人，只有在风暴来的时候，你才知道谁是真正的船长。所以不要怕困难，困难是试金石，它会帮你分辨哪些东西是值得坚守的，哪些东西是可以放手的，它会让你看清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。不要怕困难，困难是试金石，它会帮你分辨哪些东西是值得坚守的，哪些东西是可以放手的，它会让你看清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。最后李尔这样写道，我写作是为了让我尊敬的人看到我，也让那些看不起我的人看到我，但最重要的是让我自己看到我自己。我写作是为了让我尊敬的人看到我，也让那些看不起我的人看到我，但最重要的是让我自己看到我自己，让我自己在镜子里能认得自己。

有一小团火在心里烧着，你就不会被黑暗吞没，你就能在黑夜里走完最后的路。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守住心里那一小团火，那团火是你活着的全部证据。

有些歌老了，但听到第一个音符，你还是会心动。FM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让记忆重新发光。

变成了沙漠里最温暖的家。如果你心里也有一片迟迟不敢出发的远方，不妨听听三毛笔下的撒哈拉。那是一个女人用自由和勇气写下的答案。我的半生漂流过很多国家，高度文明的社会我住过，看透也尝够了。我的感动不是没有，我的生活方式多多少少也受到他们的影响，但是我始终没有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将我的心留下来给我居住的城市。不记得在哪一年以前，我无意间翻到了一本美国的国家地理杂志，那期书里它正好在介绍撒哈拉沙漠。我只看了一遍

我常常说我要去沙漠走一趟，却没有人当我是。我常常说我要去沙漠走一趟，却没有人当我是在说真的。也有比较了解我的朋友，他们又将我的向往沙漠解释成看破红尘，自我放逐，一去不返也。这些都不是很正确的看法。好在别人如何分析我，跟我本身是一点关系也没有的。他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，你说他是疯子也好，说他看破红尘也好。

有没有感到真正的快乐呢？不是为了完成任务，不是为了讨好别人，就是那种发自内心的纯粹的喜悦。

有些歌老了，但听到第一个音符，你还是会心动。FM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让记忆重新发光。

此刻什么都不想，把自己交给旋律，把呼吸还给海风。FM 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
去的欲望就又一度在苦痛着我了。这种情怀在我认识的人里面几乎被他们视为一个笑话。我常常说我要去沙漠走一趟，却没有人当我是在说真的。也有比较了解我的朋友，他们又将我的向往沙漠解释成看破红尘，自我放逐，一去不返也。这些都不是很正确的看法。好在别人如何分析我，跟我本身是一点关系也没有的。他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，你说他是疯子也好，说他看破红尘也好，他统统不在意。他只在意一件事，那片沙漠在等他，而他要做的就是去。我在这个世界上向来不觉得是芸芸众生里的一份子，我常常要跑出一般人生活着的轨道，做出解释不出原因的事情来。我的这一生丰富鲜明坎坷也幸福，我很满意。我唯一锲而不舍愿意以自己的生命去努力的，只不过是保守我个人的心怀意念，在我有生之日做一个真诚的人，不放弃对生活的热爱和执着，在有限的时空里过无限广大的日子。别人怎么看你跟你一点关系也没有，想去的地方就去，想过的生活就过，不被理解又怎样。做一个真诚的人，在有限的时空里过无限广大的日子。这就是三毛用他的一生教会我们的事。

0: 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，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，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美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美。

0: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，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九一点五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美。

0: 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六点，天刚亮，海上浮着一层薄雾，穿上跑鞋，沿着木栈道往奥帆中心的方向慢慢跑。晨跑的好处是，世界还没醒，你是第一个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2: 引擎熄灭，并没有下车。音响里一首没听完的歌。不只是喜欢，是觉得在这个刻度上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走在人潮里，耳畔回响那片属于自己的海岸线。FM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刻在我心底的名字。

城市还未苏醒，海浪总是不眠。听一首歌，换你一天的从容。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我在时间尽头等你。

0: 黑胶转动的声音，是时光在跟你打招呼。
1: 重现音乐最温柔的样子。这里是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通过精细化种植和加工提高品质。精选乌干达罗布斯塔，有黑巧克力、烤坚果和淡淡的香料尾韵，醇厚度极高。在意式拼配里，高品质罗布斯塔是骨架，它提供丰厚的咖啡油脂和浓烈的冲击力，让拿铁的奶泡上浮着一层金黄的油脂。乌干达用一颗罗布斯塔豆证明了一件事，没有低贱的品种，只有没有被认真对待的咖啡。非洲高原上的一片火山坡正在重新定义精品咖啡的边界。

0: 阳光正好，抛却烦恼，听听老歌就很美好。
1: FM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0: 用音乐和你一起虚。